0: 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谁？

0: 墙角这里好臭啊。
1: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2: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3: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0: 爸爸，
3: 他，
1: 妈妈，
3: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4: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
2: 我来探路，他看中的就是长沙低房价下的高质量生活。复旦大学博士生戴晴晴。
3: 因为我是湖南人嘛，未来可能会考虑回湖南发展。创业方面的政策的制定这一方面，我觉得非常友好。我觉得是它的房价低，它的生活成本比较低。然后我们做线上的话，相当于是赚的全国的钱。但是如果在长沙花的话，会比上海的话生活质量要高很多。
2: 像戴晴晴这样想回家乡的学生不少，但更多来逛招聘会的是像陈波这样没有湖南背景的外地学生。上海大学研究生陈波是重庆人，他选湖南的理由很实在，生活节奏慢，离家近，吃得惯。对他来说，去湖南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主动选择一种更舒适的生活。上海大学研究生陈波。
4: 因为我对湖南非常感兴趣，生活节奏比较慢，这一点是我非常向往的。
2: 上海交通大学大二学生布在乃普阿卜利克木。
5: 我觉得还挺专业的嘛，找到我的时候自己都可以去的。我小时候经常看湖南卫视，我觉得那个电视剧还挺好看的。
2: 这场招聘会吸引年轻人的从来不只是岗位本身，现场有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创业对接，

0: 老保险、灵活就业参保政策，提供上门认证服务等。近企业宣讲职工养老、工伤、失业保险及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最新政策。近平台面向外卖、快递、网约车从业人员解读新职业伤害政策。近校园面向高校毕业生进一步夯实了特色农业发展根基，拓宽了农业稳定增收渠道，持续为乡村产业提质增效赋能聚力。秋冬时节正是冬种生产的黄金期，怀化市沅陵县早部署、早动员、早落实，抢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油菜耕地、播种、育苗及田间管护工作，掀起了秋冬油菜种植热潮。10月11号，在沅陵县利溪乡池坪村的田间地头，秋收后的稻田旱地完成翻耕整地，农机穿梭作业，农户抢抓农时，有条不紊地开展起垄、开沟、播种、施肥等农事作业，呈现一派油菜激播的繁忙景象。为保障冬种生产提质增效，该县乡镇干部与农业技术人员下沉田间指导服务，免费为农户发放优质油菜种子，面对面讲解种植密度、开沟排湿、科学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指导农户规范种植，推动油菜生产从广收薄种向精种高产转变，大力推广油稻轮作高效种植模式，充分盘活秋收后的冬闲田地，最大化利用土地资源。同时通过免费工种、农技服务到户、合作社代耕代播的一站式服务模式，有效降低农户种植成本，减轻生产压力。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免费发放优质油菜种子35万余包，预计可落实油菜播种面积29万亩。沅陵县利溪乡池坪村种植大户熊德约今年秋冬计划种植4000亩优质油菜，现已完成1000亩油菜激播任务。沅陵县利溪乡池坪村种植大户熊德约：
1: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油菜当中直播，我们这个年是一地两用，走一地水稻，现在进行种植油菜。
0: 人勤地不闲，秋播盼丰收。沅陵县将坚持两种、两法、两机配套融合，重点推广双低高油、抗病害、宜机收的优质油菜品种，全面落实开沟防涝、控制密度等标准化种植技术，全力推进激播油菜冬种工作，让种植户省力省心增收，真正实现土地不闲置，冬闲变冬忙。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00。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

0: 绿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辉。

0: 声是谁的。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5: 哎，有事儿。

0: 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为厨有才，
3: 本岁作业，作业结束后，通过各层向人户发放油菜籽，指导人户翻耕整地，播种油菜，秸秆黄芩即可作为有机肥滋养油菜，又成源头，杜绝秸秆焚烧污染，实现秸秆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
4: 多元化的秸秆利用模式，既筑牢了乡村，
5: 既减少了农药用量，又保证了防治效果。
6: 今年我承包了这个2400亩地，继续播种冬小麦。今年选的品种是10冬0358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它的优点是抗倒伏，抗病能力强，苗期越冬表现好，田间管理也省心，非常适合当地种植。农业农村局技术员也过来田间地头指导我们的播种的技术方面给我们指导。今年再加上这个高标准农田进来以后，把这个滴灌这一块又进行了优化，这样子我更有信心明年的产量会比今年更好。
5: 为确保冬小麦播种质量，霍尔果斯市农业农村局围绕整地、播种、管理等关键环节制定方案，推广选用抗逆性强的优良品种，普及干播施出、水肥一体化等先进种植技术，既省去传统慢灌的繁琐环节，又能确保出苗期水分精准供给，为培育冬前壮苗打下基础。霍尔果斯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科干部钱硕军：
7: 我们全程严把秋粮质量关口，从粮种筛选到播种深度控制，到后期的镇压保伤，每个生产环节都安排农技人员进行跟进指导，同时统筹调配农资农机，精准对接冬灌水的保障，为小麦出苗生长筑牢基础。播种结束后，我们还将持续开展越冬田间管理技术培训，抓实防冻防害保伤各项管护措施，全力保障冬小麦一播全苗安全越冬，为来年夏粮的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

0: 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带出温暖。
1: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4: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3: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4: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3: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小巷之声938。
6: 小爱同学，
7: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6: 小度，小度，
8: 在呢。
6: Hey Siri，
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6: 儿子啊，儿子啊！
10: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6: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景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情。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1: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4: 兄弟，干一杯。
5: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6: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7: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8: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9: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是一场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0: 散散步啊，溜溜娃呀，方便些。
1: 可以在草坪上烧烤、玩游戏、打滚，可好玩了。
2: 吉首城区群山环抱、山地城市格局之下，城市扩容留下大量零散的撂荒坡坎、征迁遗留边角地。2025年以来，当地全面摸排城区28块合计1500亩闲置低效土地，坚持问需于民，推行微改造精提升，因地制宜打造综合性绿地与口袋公园，同步配齐生态停车场、运动球场、露营营地、儿童游乐设施、健身器材，实现绿地从单一观赏向可玩可用进行转变。黔州城市中央公园、湘西秘境口袋公园、兔岩社区口袋公园等一批项目相继投用，新增绿化面积40多万平方米，新增停车位5000多个，汇集周边20多万群众。
3: 山城宝镜同样书写着闲置地块的蝶变故事，游水岸边的黄金半岛绿地公园游人络绎不绝，主次分明的游步道串联起休闲草街、无动力乐园、滨水观景台，成为宝镜市民休闲打卡的新去处。而这里的原址是2022年底完成退役拆除的宝镜县第一污水处理厂，厂区拆除之后，整片土地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宝镜市民：
4: 我觉得这个里变化挺大的，之前是污水处理厂嘛，建在这里也挺好的，然后适合小。
5: 这个平台建成完以后呢，应该说为我们的原创技术走向我们的产业，它能够填平中间的一道鸿沟。这个鸿沟呢，既有前期的概念验证，又有往产品转化的一个中式的验证。
3: 多年来，华子科技深耕新型储能赛道，打通核心装备研发制造、勘测设计、系统集成、工程实施，再到智能运维完整链条，能够面向源、网、核、储各类应用场景输出一体化储能解决方案。眼下企业已经建成城步如林、桂东罗霄等一批省内储能电站。在海外市场方面，科特迪瓦电池储能顶目项目、埃塞俄比亚光柴储一体化项目等标杆工程先后落地，实现技术方案走向
2: 能跨部门共享，重病大额医疗支出等重点人群很难识别。在他的牵头推动下，玉塘区医保局联合民政、农业农村、税务等部门建立协同机制，通过汇总比对各部门提供的数据，精准锁定特困、孤儿等困难群体。今年上半年，全区精准识别并资助5452名困难群众参保，落实资助资金148.19万元。通过医保专干一对一联络，实现应保尽保，不漏一人。这一年，他还在全市率先打造月堂医保哨监督平台，拓宽群众监督举报渠道，依法查处违规机构29家，追回医保基金350多万元。湘潭市月塘区医保局局长李石祥：
6: 守护好我们医保的钱袋子，群众的救命钱、群众的看病钱，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加强了。同时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解决群众的积攒筹判的问题。
2: 湘潭市月塘区医保局办公室主任黄玉斌：
7: 他工作上能起到一个引领和带头这个作用，他还敢拼敢干，比较较真，然后他也积极主动的一个人。
3: 来到医保系统以前，李石强在纪检领域深耕了18年。2017年，时任月塘区纪委副书记的他，成为联合村村民韩兴南一家的帮扶责任人。韩兴南的丈夫马某长期患病，家里困难。李石强先后为这一家落实
2: 数字文博、数字文创、数字非遗项目，沉浸式展现数字文化创新成果。接下来服务团将吩赴湘潭、张家界、湘西开展服务考察。新义中国品牌活动是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投身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平台。
3: 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挖掘工作，认定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湖南道县稻作文化系统、靖州涪陵栽培系统、山地煤茶文化系统、永顺县张家界市永定区新化黄金栽培系统成功入选本次名录。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在官网公布联合国粮

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99人名单，中国两人入选。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在列，另一位是湖北省蕲春县艾灸师于锦绣。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仲涛，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

0: 眼前。新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做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烟落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牵。第一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我留下纪念。举了落魄的两人开始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0: 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三。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湖南博物。

0: 愿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

0: 香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齐声穿越三千载风云，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捆，作为优质墨草向外销售。攸县秸秆综合利用主体负责人缪年华
1: 收到了云南、贵州、四川那边的大型洋牛企业很多，我们已经跟三家企业已经签订了合同。
0: 当地还大力发展秸秆能源化利用，浩兰生物质能源公司与全县17家水稻种植合作社建立合作关系，秸秆经过粉碎压缩形成燃烧效率更高的工业原料。攸县浩兰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傅永东
2: 生产出来的这些生物质颗粒主要是用于稻谷烘干还有园区集成耕乐。
0: 攸县加快推进秸秆犁田利用，全年计划完成秸秆犁田利用 4.2 万吨，综合利用率稳定在 95% 以上。攸县农业农村局农业工作人员梁瑞红
3: 构建了县乡村三级收储网点20余个，初步形成以饲料化为主、燃料化为辅的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布局。
0: 而在湘潭县河口镇的秸秆回收仓库里，工人们把秸秆放进草棒成型机里，经过护理挤压，再用几根钢丝捆扎，不到几分钟就能做成一个草棒。这些草棒将陆续装车送往湘钢衡阳钢管厂。湘潭县超龙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超龙
4: 草棒它就是主要用于防滑，铁与铁它就有滑动的情况，有时候把车皮都推了，用了这个草棒它就不会滑干嘛。
0: 在浏阳淳口镇，稻谷秸秆可卖钱，每吨350元，仅出售秸秆农户每亩可增收80元。秸秆熟化提纯后可转化为性能稳定的优质草纤维，这种原料可替代传统木纤维废纸，用于制作烟花底座。浏阳市双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洪波
5: 我们草纤维比那个废纸的话基本上便宜到300到400一吨。
0: 目前这项技术已通过国家检测，产品供应多家烟花生产企业，市场前景广阔。2025年，湖南休闲食品总营收突破1500亿元，全国每三份休闲食品就有一份产自湖南。一批休闲食品企业通过本土化研发与海外建厂，让中国味道在国际市场持续圈粉。色泽红润，肉香四溢，浏阳产的黑猪大肉肠卖到了西班牙，贴上4个国际标准认证，经磨坊食品的地道香味零食拿到了走向世界的通行证，远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磨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光辉
6: 我们的肉肠呢，其实在新西兰、在澳大利亚啊，这两个国家是已经进去了，这个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同时也证明了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是经得起检验的。
0: 面对海外严苛的准入门槛，企业把工艺创新做进每个环节，采用低温高湿解冻技术，牢牢锁住肉汁与鲜味，自动化灌装设备让每一件产品的重量、口感、高度统一。从2023年正式打开国际市场，到去年海外营收1500万元，今年预计可突破3000万元，实现翻倍增长。经磨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光辉
6: 现在我们要走向他们的主流超市，比如说像以后像美国的沃尔玛、山姆啊，还有开市客啊，这些渠道。
0: 泰国曼谷市中心的711便利店里，一款印有 JINS 标志的鹌鹑蛋是今年的爆款，它是来自平江的近宰食品，这款单品还打入日本商超等主流销售渠道。针对海外市场的不同饮食习惯，企业精准调整运营思路，在泰国产品换上当地风情的包装，而在日本市场则专门研发了日式酱油风味。企业还将工厂建到海外，实现供应链先一步出海。平江县近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欧阳喜才
7: 真正的出海不仅是出口国货，而是我们要做当地的好零食。我们在肯尼亚建设出加工基地，既能原料锁鲜控品质，也深化中非产业协作。
0: 通过供应链前置，深耕全球市场，产能出海，让一根小辣条从平江走向世界。走进新享宇食品生产车间，产线24小时连轴转，日均产量突破300万包。其主打的大刀肉、烤面筋等经典单品在海外掀起热潮。继2024年在孟加拉国建厂后，企业在泰国布局的新工厂也正式投产。在辣味接受度较低的市场，将辣条创新为干湿两种形态，干辣条吃起来像膨化薯条，贴合当地饮食习惯。去年企业海外产值突破2亿元。平江县新享宇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王祥林

0: 这个产品在孟加拉国现在成了第一品牌了，非常受欢迎。下一步呢，我们会在这个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两个国家布置新的工厂。
1: 截至目前，湖南休闲食品已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全省食品出口规模近140亿元。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
1: 稻谷依次进站交售新粮，站内工作人员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严把粮食入库质量关口，对检测合格的稻谷依次完成过磅登记，经输送带平稳入仓，金黄饱满的新粮源源不断归仓，整个收购流程规范透明，切实保障农户合法权益，做到颗粒归仓，应收尽收。蓝山县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旭：
3: 我们严格按照秋粮收购标准作业，对每车稻谷逐一签验检测水分，查验粮质，精准判定粮食等级，做到公平公正，标准统一，严把入库质量关口，确保入库粮食安全优质，确实保障粮农合法权益。
1: 蓝山县种植户李弃肯：
4: 今年稻谷长势很好，品质也不错，今天一大早我就